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同声同路人电台节目，即刻登入同路人网站 sameway.com.au 了解更多新闻同生活资讯。大家好，欢迎收听同路点评。同路点评每日为你带嚟五则重要新闻，内容涵盖澳洲、香港、中国以及国际时事，希望帮助大家快速了解每日的世界大事。大家好，欢迎收睇同路点评。今日重点新闻有：澳洲移民政策很混乱，各党内部现分歧；尼泊尔洪灾澳洲失踪人数增至39人，政府提供500万援助；中国新任驻澳大使抵澳，强硬外交风格受关注；特朗普签命令将安大略湖改名美国湖；冰岛公投入欧盟，正反支持仅差 2.6%。 澳洲移民政策造成政治焦点，工党、联盟党和一国党都提出收紧移民方向，但各党内部亦出现不同声音。反对党领袖泰勒表示，将根据房屋供应情况设定海外籍移民目标，再调整不同签证类别，亦没排除削减人道签证。不过党内其他议员早前表示，难民不会成为削减目标。工党政府日前亦一度考虑将每年人道签证名额由2万个减至13750个，但总理阿尔班尼斯其后确认未来将会维持2万个名额，引起六党批评政府政策反复。至于一国党，党魁韩森提出将净移民控制在每年13万人，但由于会保留太平洋劳工签证，实际人数可能更高。但党内议员 David Farley 早前提出额外保留约10万名劳工，令政策引起混乱，其后由韩森作出澄清。尼泊尔同中国西藏边境近日发生严重洪灾同山泥倾泻，澳洲外交部长黄英贤表示，失踪澳洲公民人数增至39人，政府正加紧确认他们的情况。当地目前至少392人死亡，超过1400人失踪，随着救援持续，数字亦可能上升。黄英贤宣布，澳洲将提供500万澳元援助受灾社区，并在48小时内派出3名人道救援专家协助当地澳洲人员，援助包括紧急食物、住所、医疗和心理支援，部分资金亦会用于灾后重建。联盟党支持政府的援助方案，但六党认为面对严重灾情，澳洲应该进一步投入资源协助尼泊尔灾后重建。中国新任驻澳大使刘敬松近日抵达澳洲，引起外交界关注。部分中国问题观察人士形容他立场强硬，甚至称他为战狼外交官。刘敬松从事外交工作33年，曾任中国外交部亚洲司司长，亦曾出任驻阿富汗大使，熟悉亚洲和区域安全事务。他过去曾经批评印太战略、AUKUS 和四方安全对话机制，并多次批评美国。不过刘敬松抵澳之后语调较为正面，形容澳洲是重要国家，强调两国经济互补，希望双方可以妥善处理分歧。有分析认为，刘敬松未来将会如何处理中澳分歧，以及是否会延续较强硬的外交风格，仍有待观察。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行政命令，要求将美国和加拿大边境的安大略湖改名为美国湖，并要求官方地名资料库在30日内完成更名。特朗普批评加拿大多年来在贸易上占美国便宜，今次改名被视为两国贸易战升级之际，美国施加政治压力的最新举动。不过加拿大拒绝承认新名称。总理卡尼表示，安大略湖名称源自原住民语言，历史早于两国成立。纽约州州长霍彩亦表明不会使用美国湖这个名称。安大略湖是北美五大湖之一，横跨加拿大安大略省和美国纽约州。今次改名亦被指同特朗普上年将墨西哥湾改称美国湾的做法相似。冰岛将会在29号举行全国公投，决定是否会重新启动加入欧盟的谈判。最新民调显示，51.3%受访者支持重启谈判，48.7%反对，双方仅相差2.6%。今次公投并非直接决定是否会加入欧盟，而是决定政府会不会重新展开谈判。如果支持方胜出，最快在今年年底可以恢复谈判，但之后仍需就渔业、农业、货币和主权等议题达成协议，再举行公投决定是否真的正式入欧。冰岛早于2009年金融危机后申请入欧，但谈判在2013年因为渔业和主权争议终止。近年俄乌战争和北极安全形势改变，令入欧议题重新受到关注。不过反对者担心加入欧盟会削弱冰岛的渔业政策和货币自主权。

陪你走过澳洲生活每一步。除了电台节目，你亦可以在 sailmay.com.au 阅读更多新闻专题、生活资讯和人物故事。大家好，欢迎收听郑卓文专题时段。这个环节由拥有物理治疗、家居安全以及国际关系背景的郑卓文主持，从澳洲生活和民生议题出发，和大家一起探讨社会发展和国际局势。

各位听众，欢迎你来到收听《同声同路人》的节目，我是卓文君，郑卓文。我们今天讨论什么问题呢？就是讲关于澳洲治安和犯罪率的问题。很多朋友都会留意到，咦，为什么我的区为什么现在那个犯罪率这么犀利的？有很多在华人聚居的地方，为什么那个偷窃率好像很高啊？啊！我啲朋友啊，呢、這個朋友呢、這個親人咧，就哎呀，俾人偷錢啊咁樣。咁呢個實際嘅問題咩？咁嗰個數字嗰、那個犯罪率係點樣咧？咁仲有咧，最緊要咧就當然唔係淨係話呢個個別啊，我哋澳洲嗰、那個某區嗰個治安，我哋係澳洲整體嘅治安係咩問題啊？咁仲有睇下咧，就話有咩特別的地方我們要留意的，在哪方面的犯罪呢我們特別要留心，還有呢有什麼實際的安全的 tips 啊，大家在家裡、啊、長者、啊、青少年都可以用得著的。還有呢，就你除了你自己之外，你怎樣可以令到你那些議員、啊、或者執政者會留意到，跟著幫手改善這個治安，令到我們真的可以安居樂業了。我哋今日咧就分咗幾部分嚟講啦。第一部分咧，我哋睇到整體澳洲整體嘅治安究竟係點樣咧？咁其實咧，澳洲咧整體嘅治安咧，其實都屬於係相對好嘅。如果你比較美國啊，或者係一啲嘅第三世界國家嘅時候，其實我哋澳洲嗰、那個安全啊同埋犯罪咧，相對成唔錯嘅。但係咧，相對安全咧就唔係代表冇風險喎，尤其是咧一間會講到咧有幾方面咧，特別係針對嗰啲係唔係英語嚟嘅國家嗰啲嘅人咧，佢哋成為受害者或者係即係受到損失嘅時候咧，相對係比整體個嗰啲嘅人咧係高嘅喎，咁我哋點樣嚟到去改善咧？咁所以咧我哋咧就係從多方面嚟到睇啦。第一咧就感覺咧，點解會覺得哇？點解而家好似澳洲我嚟咗都二三十年咯喎？點解最初嚟嘅時候覺得哇澳洲好似好平安咁嘅？有啲人甚至咧話：哎呀，我出街唔使閂門嘅喎。但係而家你出街唔閂門啊，唔好講你閂咗門啦，甚至咧你閂埋門，有埋閉路電視，有埋嗰啲嘅警報系統咧，都會俾人偷嘅。咁我就講其中有個朋友啦，個名我唔講啦。咁佢其實個屋企啊，好小心，有門窗有鎖，再埋有埋呢個一啲嘅電視啊、監控啊，加埋嗰啲警報系統。但係去咗旅行之後咧，發覺幾個禮拜翻嚟嘅時候咧，佢屋企一啲嘅金飾俾人偷咗曬。咁佢留意啊，原來發覺咧，原來咧佢嗰度嗰啲嘅入邊嗰啲嘅警報啊、監控嗰啲鏡頭嘅時候咧，係俾人係褪咗個位，咁佢監控唔到，咁入邊咧做得好乾淨嘅，咁所以咧就話，如果一啲係專業嗰啲嘅犯罪嗰啲人咧，即係我唔係話讚佢專業好叻，而係根本佢係做啲嘢揾食嘅，就唔係呢普普通通，好似譬如話佢係哎呀我毒癮起啊，哇我即係或者啲細路仔啊，我想攞一啲嘅錢啊，咁啊攞多少攞少冇所謂，咁我總之咧就係攞嚟買啲毒品啊，或者我哋買啲嘢咁得啦，咁嗰啲咧就當然佢會揀啲容易入手的地方，但是呢那些真的是、專業那些真的靠偷東西為生那些他真的很厲害的，有時候那些 對付那些的時候其實挑戰很大的，所以呢我們覺得哇為什麼又聽到很多朋友啊車又被人偷啊或者是被人包洩啊，為什麼會覺得那個感覺這麼強烈呢、或者甚至呢我覺得其實不只是我們華人社區、其他整體

個澳洲嘅治安好似差咗，咁其他第一咧最緊要咧就話有啲放大鏡，我哋覺得咧特別咧令到我留意，因為新聞報導，新聞報導咧就話最緊要咧佢報嘅時候咧係好罕見啊，好震撼啊，咁所以咧就會特別即係譬如話有啲嘅嚴重啊，嗰啲傷人啊，或者係嗰啲謀殺案啊。啊！嚴重嗰啲嘅槍擊啊，或者嘅時候咧，佢會特別會好多個報導鋪天蓋地，咁變咗嘅時候咧，令到我哋覺得哇！呢樣嘢好似我哋澳洲越嚟唔安全喎。咁呢個第一啦，第二咧就話社交媒體啦，有時睇一段短片啊，一個標題咧就會覺得哇！點解全世界都係咁嘅？點解澳洲越嚟越差嘅？啊！越嚟越呢個道德敗壞啊！越嚟越唔覺得唔安全啊！咁當然咧係有實際嘅情況，但係嘅時候咧，可能係因為誇張咗，或者放大咗，或者特別留意咗，咁變咗咧，我哋覺得嗰個治安啊、犯罪率係特別差嘅。第三咧，生活壓力啦，大家知道咧，生活成本高咗啦，大家都好擔心啦，咁就會更加敏感啊，會唔會咧就話即係啲人冇嘢做，或者個治安差咗，或者啲人咧就會鋌而走險啊，咁咧就唔去做正當嘅嘢啊。咁咧就係偷呃拐騙啊，甚至走嚟搶嘢啊，偷我架車啊，咁所以大家會擔心嘅。咁咧，不過咧，我哋最緊要咧就睇下實際嘅數據啦。咁個數據或者嗰啲犯罪嘅記錄啦，咁我就會真正可以睇到嗰個趨勢係咪咁啦。仲有咧就係新聞咧就會講一啲嘅嘢，特別如果嗰啲新聞咧係好平平無奇嘅，咁佢都唔會報導，所以報導出嚟嘅時候咧，我哋會特別覺得係咪咁嚴重咧？所以有時候咧一啲事件咧會令到你好震撼，哇，好犀利！咁其實咧，我哋都睇下澳洲個整體嗰個治安係咪真係差咗啊？咁一間嚟分析。咁第三部分咧，我哋要留意一下近年有咩特別嘅犯罪嘅類型咧。以前咧，我哋有多可能喺香港嚟嘅背景啊，最緊要咧啲人咧好中意入屋爆竊嘅啊，或者係劏死牛啊，或者係當時有黑社會啊，或者有某啲嘅罪案啊，哇！有人就去打劫金鋪啊，即係好多好多嘅嘢。咁、那個情況，咁而家嘅時候。有啲嘅新嘅犯罪，大家要去留意嘅。第一咧就係人身安全啦，即係當然咧呢個係最傳統嘅暴力啦。啊，出街即係有陣時咧就係見到，做乜睇住我？做乜超住我？嚇，係咪睇我唔順眼？咁有啲咧就走嚟咧就係喺度言語暴力，跟住然後咧就喐手喐腳，甚至咧真係大打出手嘅。咁特別咧就係有陣時候咧特別再大家會。飲咗啲酒啊，或者一班嘅即係年青啊，或者一班即係男士、女士都係啦咁樣啊，你唔使驚佢啊，咁於是咧就好多暴力啊，咁亦都有家庭暴力喺家庭入邊咧，好遺憾就係話好多時候咧喺你最親密嘅人，有多時就係反為傷害咗你人，有陣時咧同呢個吸毒啊、酒精啊，或者嗰啲經濟啊各方面嘅情況咧係有影響嘅，咁嘅家庭暴力啊，即係打老婆啊、打仔女啊，或者有啲。相反的情況就是被老婆打，所以就話仲有咧就性犯罪啦，即係係性侵啊，性侵呢、這個即係男性、女性都有咁啊，都係啲未成年嘅人啊，甚至咧老年人都被人性侵，所以咧發覺咧真係即係令好令我哋擔心嘅呢、這個個人嘅安全嘅問題。咁但係咧，我哋都會睇到咧，其實咧財產嘅犯罪都有嘅，有就。舊嘅傳統嘅入屋嚇，咁、大家知道咧，澳洲咧，如果你住普通嘅屋嘅時候咧，真係你就算落曬閘嚇，有埋曬嚇好多嘅防盜設備，但係咧發覺原來咧就係、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有陣時候咧你嗰啲窗啊鎖實曬，佢屋頂嗰度擒入嚟，或者有好多好多方法，係始終咧就係唔似我哋頭先喺香港啊，哇！嗰啲槍啊，整曬個鐵籠啊，哇！啲鐵閘真係好犀利嘅，即係你想撬入嚟咧，都用好多時間，就唔係咁容易。但係咧，相對如果你係住獨立屋嘅時候咧，相對係會容易俾人入屋爆竊嘅。咁有偷車啦，啊，擺喺架車嘅時候，如果你揸啲名車或者咧係啱啱某段時間嚇。嗰啲偷車集團就話：我特別中意呢類嘅車，好多嘅買主就話：嗱，我會買呢樣，咁於是佢哋就揾噶啦，佢就唔係隨便噶。譬如你好似我揸架爛車咁樣，哇，擺喺度都冇人喐嘅，但係咧你揸奔馳啊寶馬啊，或者有啲特別嗰啲跑車啊，咁嘅時候咧，可能有啲人。黑市上面需要的時候，他就偷的。同埋咧，係某些區相對多些人揸靚車的時候咧，有時咧偷車就會發生噶啦。
仲有咧，亦佢會偷嘢啦，即係你擺個車入邊嘅嘢啊，或者係擺喺啲公眾嘅地方，即係就唔係公眾嘅地方，即係意思舉例講咧，我曾經喺一個嘅社區服務中心嗰度入邊嚇做嘢，咁佢分兩缺嘅，咁一個職員走咗去廁所十分鐘啫，翻到嚟嘅時候個電視都抬走埋，咁所以變咗咧真係好猖獗嘅，咁所以偷嘢會啦。咁第三咧，我哋會留意嘅而家個趨勢就係網絡嘅犯罪啦。喺網絡透過網絡咧嚟到犯罪，咁我要詐騙啦、假冒啦、釣魚啦嚇、遠端嘅控制咧，一陣間我哋有機會再詳細嚟講啦。咁啊，人身安全嘅時候咧，俾大家一啲嘅數字要參考一下啦。喺全澳洲咧，2024年咧，警方嘅錄得嘅兇殺案咧，同埋相關嘅罪行咧嘅受害者448人，其實咧升咗嘅。如果計年度嘅增長，即係唔係增長咧，其實咧升咗就唔係好嘅。升了9.8%，但係整體咧個比例咧仍都係每10萬人咧只有2宗嘅。雖然咧就話係升咗，但係咧就澳洲咧仍然整體嚟講比好多嘅歐美國家或者其他國家其實相對都係仍然係安全嘅。咁當然啦，我哋希望咧越少越好，甚至冇嚇冇兇殺案咁最好，零就最好啦。仲有咧喺性侵犯嘅受害者方面咧，2024年咧全澳嘅警方嘅嗰個錄得嗰個數字咧，就係有40087個受害者，咁其實亦都係上升嘅趨勢，上升咗10%，咁所以其實咧，咁亦都係令人擔憂嘅，咁所以咧就係上升嘅就每10萬人咧就多咗147個，咁所以其實咧就話我哋希望咧就係越少越好，如果係零就最好啦，當然咧呢個係夢想啦，咁啊就基本上係好難係做到零。犯罪率嘅，但係越少越好，所以希望咧就我哋市民啊，或者係警方啊，同埋政府一齊緊密合作，令到我哋澳洲真可以安居樂業嚇、犯罪率仍然可以係維持係偏低嘅地方咁就好啦。咁咧就係講到治安啦，其實咧就唔係淨係話喺街邊啊打交啊搶嘢啊或者偷車咁啊，其實咧好多時咧喺屋企入邊咧，受到一啲相熟嘅人，我哋嘅家人或者我朋友或者同事，有多時候咧係受到啲咁嘅傷害，其實咧咁更加令到你除咗話肉體、金錢方面受傷害嘅時候，其實亦都令你個心靈咧係受到傷害。咁所以一陣間我哋可以嚟埋度討論啦。咁第二類型嘅犯罪咧，就係財產嘅犯罪啦。咁正如我所講咧，就話好多嘅。好多個州啊，維省又好，或者係新南威爾斯州啊，嗰啲財產犯罪案件咧，其實咧係我哋會聽咗好多咧，就話都好犀利喎。咁但係咧，佢嗰個數字啦，數字你可以唔信咧，佢個數字咧話其實係下降緊少少嘅，或者咧就係平穩，即係冇乜大幅度嘅上升嘅。咁即係就係，但係咧就會有一個嘅。有啲嘅犯罪嘅咧，就係即係好似偷車啊、偷竊啊，或者係零售嘅嗰啲嘅盜竊方面咧，係會有啲嘅波動嘅。咁所以其實咧個結論咧就話，其實咧就係你睇嗰啲嘅犯罪咧，睇係邊一區，可能有某啲區佢嗰個偷車啊，或者入屋爆竊嗰個嘅數字多咗，但係咧喺其他區咧係會相對減少嘅。咁或者俾一啲嘅數字大家知道啦，就好似喺悉尼嘅地區咧嗰個差異咧就話。有如果在市中心的地方咧，同埋部分西區嗰啲汽車嘅盜竊嘅比率咧，係高過喺北區同埋外圍住宅區嘅。咁仲有咧就係零售嘅偷竊咧，喺商業區出現咧係雙位數字增長嘅。咁所以其實咧就喺商業區某啲區咧係增長咗嘅，多咗嘅。同埋咧青少年咧喺同青少年有關係嘅財產。罪惡咧喺部分人口快速增長嘅地方咧就較為集中，即係意思咧就話嗰度有啲嘅相對人口增長得快嘅時候咧，嗰、那個嘅同青少年有關嗰啲嘅財產嘅罪案又多咗。咁其實就簡單講句就話，其實就話喺人口密集嘅區咧，當然咧案咧個總數會高，但係咧我哋要睇下咧就話唔係嗰個。幾多宗，而係睇話每10萬人，即係用個比例嚟計，因為如果你個人口增長咗好快嘅時候咧，嗰、那個相對個即係嗰個犯罪率個數字出嚟咧係高咗，但係我哋睇下每10萬人中有幾多嗰、那個數字嚟睇，咁所以咧就係睇數字要睇比例啦。
咁睇新聞咧都要睇下背景，睇下邊區同埋咩類型嘅犯罪。咁所以咧，其實咧我就唔係想去唱好，哇！呢個形勢大好喎，啊一片聲平。其實唔係想講，即係意思就話我哋係希望咧啊澳洲政府可以繼續令到嗰個罪案嘅率減少啦嚇。咁仲有咧，我哋講到一啲嘅其他嘅犯罪咧，就係講到呢個網絡嘅犯罪咧。咁我哋咧就會係留意咧，其實咧有啲嘅數字嘅。好像呢、這個 ACCC， 哇，什麼叫 ACCC 呢？其實英文呢叫做 Australian Competition and Consumer Commission， 中文呢就是澳洲競爭與消費者委員會。那它當然那個的職責很多的，但其中一樣呢就是幫助來到去減少這個的網絡上的犯罪的。那這個購物啊、詐騙啊，或者好多嘅嗰啲損失，其實咧就係真係好令我哋擔心嘅。我哋要聽到好多嘅親戚啊、朋友咧，都係俾人詐騙嘅。咁咧就係嗰個受傷害嘅羣體咧，係特別係唔係講英文，英文不是佢嘅母語嘅人，嗰、那個比例係受到影響多嘅。即係意思咧就話有啲嘅犯罪嘅人咧，佢係特別係針對。係唔係講中文？唔係講英文母語啊！唔係講英文母語嘅人啦。咁所以咧，我哋華人群體，我哋要特別小心啦。咁嗰個數字咧就係、是、大家嗰個大概咧就詳細就唔講啦。但係2024年咧，全澳詐騙嘅總損失達到幾億澳元嘅，其實好犀利嘅。有啲可能俾人呃咗十萬八萬，有可能咧就會幾十萬，有啲甚至咧係超過一百萬。有啲聽過一啲數字咧，就話超過1000萬嘅澳元。所以其實咧嗰、那個即係好小心嘅。咁一間咧，我就當然咧就唔係淨係講話有咁嘅問題，我哋咧都要係同大家分享一下點樣可以有咩實用嘅 tips 幫大家咧減少呢、這個即係喺財政啊，同埋啲人身嗰個嘅損失啊，或者個安全啊，點樣嚟到幫大家？咁我哋咧講咗咁耐都有少少口渴啦，咁咧就停一停，飲杯水，一陣間咧轉頭翻嚟再同大家嚟到去講下關於呢個澳洲嘅安全同埋嗰個犯罪率嘅問題啦。好，一陣間見。

欢迎大家翻嚟收听《同声同路人》嘅节目，我系卓文君，郑卓文。我哋今日所讲嘅题目咧系澳洲嘅安全同埋个犯罪嘅数字嘅问题。咁我哋咧上半段嘅时候咧就讲过吓、有咩类型嗰啲嘅即系犯罪啦。咁我哋特别留意啊，系关于人身安全啊、财政啊、即系钱财嘅问题同埋网络嘅安全啦、啊。咁我哋而家就講下，究竟有乜嘢嘅方法可以減少我哋啊喺呢個各方面嗰個嘅傷害咧、損失咧？咁第一咧有三樣嘢大家可以做嘅，喺屋企有三層嘅防護，哇！點三層咁犀利啊？第一層咧就可見嘅阻嚇，即係意思咧就話你屋企咧除咗有嗰啲嘅即係 sensor， 即係意思咧就一啲嚇、你喐嘅時候，嗰間燈會著，咁變咗啲夜晚啊，或者有咩時間嘅時候，啲人咧一睇到著燈嘅時候咧，可能咧佢哇光橙橙咧，係、唔偷呢間啊，偷黑掹掹嗰間啦咁樣。仲有咧就係、你亦都係有啲嘅鏡頭嚇、會睇到咧入邊咧有啲藍色啊，哇嗰啲嘅警報嗰啲燈啦，有真有假。跟住然後咧仲有嚇、寫埋一啲嘅警示牌，內有惡犬，內有惡人啊，唔係啊，即係嚇我有呢個監控嘅鏡頭。咁於是嘅時候咧，當然佢就唔會就係係係咪呃我㗎？咁佢咧就係、通常咧就係、難嘅，佢就會覺得喂嘥時間，我唔偷呢間，偷間容易啲㗎啦。咁所以通常就係咁嘅，所以佢哋係一個阻嚇嘅作用，俾佢喺門口。看到、你有可能有防暴、警報的系統、跟住很多嘅嘢嘅時候咧，仲要睇到哇，你個鐵閘好似好實淨喎、跟住加埋有其他嘅嘢嘅時候咧，佢就儘量會減少啊。咁有啲會養埋只狗添嚇，咁啊嚟到就哇哇哇咁樣嘅時候咧，啲人喂費事啦嚇，去第二間啦咁樣嚇。咁第二咧就係、物理嘅加固啦，當然咧你個門鎖啦嚇，咁、你即係有時好多時候澳洲有啲屋嘅時候咧，淨係得到木門嘅啫，鐵閘都冇嘅。咁如果你有埋鎖，再有埋窗嘅鎖，加埋咧就有時有個露台嘅時候咧，你都要有適當嘅鎖嘅時候咧，咁變咗咧，佢哋入嚟嘅時候係難啲，用多啲時間嘅時候咧，通常咧佢哋咧就會係揀嚇啲容易啲嘅落手嘅。第三咧就習慣同埋流程喎，有啲咩習慣咧？譬如你夜晚咧翻嚟嘅時候咧，係習慣咗閂窗嚇、鎖門同埋開燈嚇，咁、做咗呢樣嘢嘅時候咧，就當然就唔會。100%令到你咧係唔會嚇俾即係受到傷害、受到即係損失啊，或者俾人爆格啊。但係嘅時候咧，如果做嗰幾樣嘢加埋嘅時候咧，係會減少你嚇、即係人哋去爆竊啊，或者入屋啊、行竊啊各方面嘅嘢，令到你會相對係安全少少。咁其實咧，屋企嘅安全啊，好似啲洋葱咁噶，洋葱係一層層嘅，咁所以咧就唔係得一層嘅，你有三層、四層或者更多更加好啦。咁仲有第二咧，就出入安全啦。出入安全咧，嚇，譬如你出街嘅時候咧，有個口訣咧，就話早知早避早走。啊，咁咩叫早知咧？早知咧就話你一出街咧，特別係夜晚或者啲少人嘅地方嘅時候，大家要留意環境嚇。你哋夜晚食完飯睇完戲嘅時候，經過一啲比較黑嘅街道嘅時候咧，如果有其他嘅途經嘅時候，你選擇都係比較光啲嘅，多啲人嘅。但係如果唔係嘅時候，你都要留意個環境，就唔好似留意睇手機啊，乜都唔理咁嘅入嚟咧，就即係經過啲嘅橫街啊，俾人咧就係即係嚇，即係搶咗錢你都唔知嘅。咁第二咧，早避，即係意思點樣避咧？即係避開個避，見到有咩唔妥咧？喂，見到咦嗰邊好似有一班嗰啲嘅嚇，或者一兩個，咦，好似呢個鬼鬼祟祟咁啊！我都唔知佢咩人喎、咁於是咧就我唔好走過去啦。點知會嘅時候可以咧就係真係威脅到我，咁所以咧我轉頭走啦。如果真係有需要嘅時候咧，有啲嘅店鋪啊，見到有麥當勞或者有啲店鋪，即刻走入去揾啲人多嘅地方。咁嘅時候咧，通常佢哋咧就唔會跟入嚟嘅時候咧係去即係搶你錢噶啦。即係相對會少啲啦。第三咧，早走，即係意思舉例講咧，如果你喺街嘅時候咧，有啲嘅嘢咧，有啲人咧，我哋知道咧叫做碰瓷黨，碰瓷咧就係詐詐帶帶嚇，咁咧就話你撞到我啊架車啊，你整親我啊，或者有啲嘅嘢，咁樣就影。做特登做啲嘢引起你嘅注意，或者要你賠錢咁嘅時候咧，或者有啲嘅嘢同你有啲嘅口角嘅時候咧，就乘機咧趁你口角唔留意嘅時候咧，就乘機咧就係、搶你錢啊，偷你嘢咁，所以有啲嘅嘢嘅時候咧，其實有啲嘢咧，你就如果係唔好去拗
啊、安全是一，最好就走了，或者如果他说哎呀你要给钱我，你就不要跟他理论啊，这个衰人 啊卑鄙无耻啊，你就不要搞这些事、啊、如果有得走就走，如果不是就说我们报警、啊、等警察来。通常呢他们呢如果听到你要报警的时候呢，当然你在安全的情况之下这样讲啦，那的时候通常他们呢就会是哎有警察来了不要搞了，即刻走了。所以呢第三呢就是长者、啊、很多时候呢是他们被人骗的机会多一点，所以呢有四样东西是不要做，有一样东西要做，那叫做四不一要、啊、那就说四不呢就说不急不顺不转不点。那什么来的呢？不急的意思就是很多时候呢有时候呢有一些的、电话或者一些情况来的时候，很多时候呢就说你很急呢，就是他说啊我是领事馆打电话来 啊或者你这些发生什么事 啊银行打电话来，很多时候很急呢，于是呢你就是很多时候呢就是没有想得清清楚楚的时候呢就有个反应，就做出一些的时候被他呃了你都不知道、啊、第二呢就不要立乱信、啊、我银行打电话来的、啊、想核实你的资料，你住在哪里，什么电话，或者不是电话知道的电话，或者就说你在哪里住，几多岁，什么名字，什么什么什么，跟着就拿你的私人那些的资料，所以呢就千万不要随便信。还有呢有些时候收到一些的、视频、啊、或者收到一些短信，或者收到一堆的东西，他就叫你哇要转发。有多时候的时候呢可能呢转发了的时候呢其实呢有些呢就是有病毒的，跟着我的朋友都试过领嘢，有些人呢不是很留意一转发了，其实呢就他领了之外呢令到很多其他他的朋友啊朋友圈都受到啊就是被啲黑客入了去、啊、令他有些的损失啦，有些就好彩他尽快发现，但是呢变了呢很多时候呢帶來很多麻煩，要通知很多朋友哇你千萬收到我來的訊息、啊、不是我來的你不好啊，樣跟著可能又要甚至有些會轉很多的，有些甚至更加嚴重的連電話都要轉賣。還有呢不點，即意思呢很多時候呢有些訊息來呢、啊、就說、啊、你呢就、有什麼的你就按一啦，如果不是就按二啦，其實很多時候其實呢一或者二或者三或者是的時候呢你按入去其實呢就入了他那個詐騙那個入面一個程式的時候呢你就會受到傷害的了。所以呢還有呢就說、有多時候呢有些電話打來呢你就不要完全相信，有時候呢你他說、我是銀行打來的，那的時候呢你就啊你留下個聯絡電話，或者就啊得我打回電話去你銀行那裡。咁實有個事例咧，就曾經咧，舊年嘅時候咧，有個電話，嗰、那個電話個屏幕顯示咧就話係某區嘅警署打電話嚟。咁我通常咧唔知嘅，我唔會接，但我呢啲警察局喎、哦，咁我聽，哇講出嚟都係好特別啦。佢話啊，你最近係咪去過上海？上海咧你又即係做過啲咩嘢？咁所以你要聯絡呢、這個上海方面嚇、啊，即係中國領事館或者上海乜乜乜咁樣。我聽已經覺得唔妥啊！我話啊嗱，咁我收機，我打電話你警署。咁後來我真係查個電話，同佢屏幕顯示嗰個電話是一樣嘅，但係咧聽到嘅時候嗰個澳洲嘅口音嗰個嘅警察就話：你有冇財物損失啊？冇財物損失啊！我哋就唔使處理啦。咁嗱，第一聽你知道一定係澳洲警方，佢話唔會處理。咁所以有多時候真係小心，你唔好諗住個屏幕顯示咧，啊，覺得呢樣嘢咧就真嘅，其實咧就真真假假，好多時候咧真係唔知嘅。仲有另外一招咧，就係經過家庭暗號，因為大家我曾經講過咧，個人工智能有多時候咧，你聽到個把聲真係好似你嘅親戚朋友嚇、啊，或者你個仔打電話。啊、有人就说、我是你的仔、啊、我是你的孙、啊啊、我现在有些特别的事、啊、要即刻你过几多钱、啊、给我、啊、这样有时把声你觉得似是，甚至有些的出来那个荧幕显示呢、啊、真的似你的仔或者孙的、哦、那时候他讲到似层层的、哦、那怎么呢，那就可以试一下呢大家呢屋企里面呢整个暗号，他来讲呢譬如说你说、哎、你讲个暗号啦，一个暗号709394、啊、或者甚至一个暗号都唔得，跟住咧就讲第二个暗号，咁第二个暗号咧就话，诶、哎，我系一吓，我系大食懒咁样，吓、啊，即系举例嘅啫吓，咁、啊、于是嘅呢暗号嘅时候咧就变咗咧，你要确定，如果答错咗，你就知道咧边个人系假冒嘅，咁于是咧你就打翻你平时吓、啊、你嘅仔女或者你个亲戚朋友或者即系嘅电话啦，咁就去核实啦。
咁所以咧暗號咧其實就好似屋企嘅鎖匙咁咧，如果你冇鎖匙入唔到屋企嘅，咁所以咧就係呢樣嘢可以大家考慮。另外咧就喺手機咧同埋呢個即係嗰嘅網上啊互聯網上高咧，其實咧可以整一啲嘅嘢。如果你唔識整嘅時候咧，其實咧可以揾你嘅子女啊，或者你嘅孫啊，或者甚至一啲朋友或者朋友嘅仔女可以幫你嘅，咁咧即係有啲嘅特別嘅驗證啦。舉例講咧，就話你有陣時候咧要用一啲嘅特別嘅嗰啲嘅密碼，仲有咧就話你要處理呢度嘅時候咧，就要 send 一個特別嘅信息嚟你個手機。咁再加上咧有陣時咧你要用埋你嘅手指模啊，用埋人面識別啊，甚至用埋咧最好高級嗰啲咧，當然即係大部分都唔識用咧，用你嗰、那個即係視網膜嚇，咁對住話呢啲高端啦。咁不過咧有一樣嘢好小心嘅，就話一如果你用同一個密碼，好容易嘅密碼，舉例講，你用你嘅生日啊，或者用結婚周年嗰個日子咁嘅時候咧，呢、這個密碼個個都用嘅時候，俾人一入咗其中，全部你好多好多嘅嗰啲不同嘅户口啊、不同嘅帳户咧，你都會受到損失噶啦。好似銀行啊，或者係買急啊咁嗰啲一啲特別嘅時候，嗰啲嘅時候咧，就你嗰啲密碼一定要用啲長啲嘅、好特別嘅，真係好難入到去嘅。咁所以咧，特別一啲重要嘅銀行啊嗰啲嘅帳户咧，大家更加要小心保護啦。啊，咁咧就係、是、另外嗰個題目就講到咧青少年屋企啦，有時候咧就話。其實咧就唔係話警察嚇，警察當然咧佢有責任嚟保護我哋啦。但係其實咧，我哋咧都喺屋企同埋個社區嘅時候，都可以一啲參與減少我哋嘅青少年人咧俾人呃啊，或者係受到呢個財物啊或者人身嗰個嘅傷害啦。咁我哋要教我啲細路仔啦嚇，譬如話你遇到有人蝦你嘅時候咧嚇，或者喺網絡上勒索你啊，甚至有啲好離譜嘅嚇，就話啊。氹嗰啲嘅女仔啦，細個嘅時候嚇、啊，你要係影一啲嘅不雅嘅照片俾我啦，咁樣即係有時嘅時候真係真係好擔心，所以咧就話遇到一啲嘅任何嘅嘢嘅時候咧，就一定唔好啊隱瞞，一定第時間講，就唔好聽到就鬧佢，哇你個衰仔衰女乜乜乜，咁你千祈唔好，否則嘅時候佢以後有事佢就唔話俾你聽噶啦，咁所以你就話啊唔使擔心嗱啊我同我嚟幫你嗱呀你做得好好，跟住然後你就幫佢嚟到去處理呢件事嚇，咁、啊、當然咧報警係其中一樣好重要嘅，咁所以其實咧有啲嘅社區活動啊有啲特別嘅運動啊一啲義工嘅時候，其實都可以咧喺社區入邊咧係透過一啲嘅活動啊，話有一啲嘅資訊咧咁俾我哋華人社區啊。或者我哋親戚朋友，我哋知道嘅人咧，佢都留意到，唔會等佢咧就減少受到呢個金錢同埋人身嗰個傷害啦。最後一步即係講嘅時候，其實咧唔單止你自己做，你仲要令到政府同埋議員聽到。咁就當然咧，你就唔係淨係寫個電郵啊。如果你自己唔識寫，你可以揾一啲識嘅人幫你。咁你就唔係淨係咁啊投訴啊，話哎呀我好不滿啊，好唔開心。你咧？嗰啲嘅投訴一定要有根有據，即係意思有咩特別嘅事件，我哋用個三二一嘅模式。點樣三二一咧？即係意思咧，你要講事實，你要講時間地點，嗱時間地點係一樣啦。跟住講嗰個事件係發生咩嘢，受到乜嘅影響啊？受到點樣負面嘅影響啊？令到我困擾啊？令到我金錢受損失。咁你要寫三樣嘅事實。第二咧兩個要求，咁你咧就唔好就啊講咗嗰啲嘅問題，你仲要咧講話啊？建議你議員啊，政府你實際咩行動嚇、啊？跟住仲有咧話對我哋啊，即係個影響之後，我哋就要你嚇、啊，即係其實咧就係、是、嚇、啊、有個社區嘅會議，同我哋呢個社區一齊嚟到開會，大家商討呢個問題點樣嚇嚟、啊、到去用你議員嗰個權力同埋責任嚟到幫助減少我哋社區嗰個嘅治安嘅問題。咁第一咧一個嘅期限，你就唔好咁就咁 send 咗嗰個電郵出去得噶咯嗱。我就係14日，我就即係期待嚇、啊、你有回覆，咁咧就用14日舉例講14日，即係意思就俾佢知道，你唔好諗住咧拖嚇、啊、拖我一年半載，或者甚至唔答我，我就話14日你要答我。咁當然啦，如果14日唔答你，你再加電郵，即係意思就俾佢知道咧，你唔好諗住咧唔理我。所以你嘅策略就要清楚明確。第二咧，當然咧，人多勢眾好緊要嘅。如果你自己一個人咧，啊有啲咁嘅電郵啊，或者啲提議嘅時候咧，可能咧嗰啲政客或者議員咧，可能咧覺得，咦咁少人得你個人，我唔理你都得啦。咁你揾多啲人，人多勢眾，一個唔夠，我揾夠10個，揾個成個社區啊，我嗰度有成100人咁一齊聯名，
咁 send 嘅時候咧，咁嗰啲政府啊議員咧就會相對會留意到噶啦。咁最後咧，我哋都要睇啦，治安咧其實咧係會令大家好擔心啊。但係咧，大家要更加嚟到係聰明啲，或者係意思咧就話我哋要係有個策略啦，嚇處理得好啲嘅時候咧，咁變咗你會覺得咧，我係會嚇。即係留意到呢個情況，咁亦都我可以係有一定嘅程度嚇，唔係任人宰割嘅。即係意思咧，我係有啲嘅特別嘅措施嚇嚟到保護我同埋我屋企人嘅。咁所以如果大家係咁做嘅時候咧，其實咧就唔會覺得我係無能為力，或者意思當然你唔會改變到個世界，或者全部改變到呢、這個嗰、那個治安嘅問題，但係最低限度你喺你嘅社區、你嘅屋企，你都可以咧嚟到去嚇、有幫助呢個改善嘅。咁所以咧，我哋成日都講咧就話我哋唔好覺得咧我哋係無能為力嚇、我哋係覺得咧其實咧我哋有一定程度嘅參與同埋能力係可以改變一啲嘅嘢。咁所以如果越多嘅人，你個社區、你嘅親戚朋友一齊嚟到聯名、一齊合作嘅時候，其實咧係會令到我哋嗰個社區更加安全、更加好嘅。咁所以咧，我哋要有個正能量。我成日都講話，經常有正能量，人生自然向上。好多謝大家收聽呢個同聲同類型節目，我係卓文君，鄭卓文。咁啊，多謝大家收聽，我哋下次再見，拜拜。

同路人一直致力连结社区和分享资讯。如果有任何商业合作、节目赞助或者内容合作查询，欢迎随时透过电邮 info@sameway.com.au 联络我们。

大家好，欢迎收听识多啲澳洲。在这里我们会和大家分享一些新移民来到澳洲会遇到的生活大小事，由日常文化到生活贴士，希望帮你更快适应本地生活，在澳洲生活得更加安心。

今日我哋一齐嚟学下几个好常见又实用嘅澳洲口语 Aussie slangs。好多时你会发现澳洲人讲英文好快，而且会用好多唔喺书本上学到嘅词语。明白呢啲词语，唔单止听得明人哋讲咩，仲可以令你讲嘢嘅时候好似本地人一样咁亲切自然。首先第一个 Arvo 其实就系 afternoon 嘅缩写，特别常见喺朋友之间日常对话或者信息入面。例如 ，I've got a dentist appointment this Arvo， 我今日下昼要睇牙医。See you this Arvo， 下昼见啦。补充一下 ，Arvo 有时会同 Thomas， 即系 tomorrow 嘅缩写一齐出现。例如 ，I will call you Thomas Arvo， 我听日下昼打俾你。而第二个口语系 brekkie， 即系 breakfast 早餐嘅意思。澳洲人好中意将啲字嘅字尾加 ie， 令语气听落更加亲切。例如 ，Let's grab brekkie before work， 翻工之前食个早餐啦。I had toast and eggs for brekkie， 我早餐食咗多士同鸡蛋。喺澳洲，特别系星期六日 brunch 嘅时间，好多 cafe 会有专属 brekkie 嘅 menu。得闲嘅时候可以叫埋朋友一齐去食。咁澳洲 local 点样叫朋友出街呢？而 mate 喺澳洲系一个多用途嘅词语，可以用嚟称呼朋友、同事甚至唔识嘅人。有时系礼貌，有时系亲切，视乎语气。例如 good day mate， 你好啊兄弟，同 thanks mate， 多谢你，都系日常用语。呢度要注意嘅系，如果语气唔友善，用 mate 亦都可以变得挑衅，所以语气同埋语调都好重要。咁讲完几个基本嘅，我哋再进阶啲，学多几个你日常一定会听到嘅。第一个 no worries 呢句超级万用，无论人哋话唔好意思啊，多谢晒你啊，麻烦你啊，你复一句 no worries 就搞掂。佢嘅意思可以系唔使担心，冇问题啦，唔使客气。而根据语境嘅唔同，可以有唔同嘅感觉。例如朋友话 thanks for helping with the bosses， 你就话 no worries。你仲可以再升级啲咁讲 no worries at all， 听落亲切啲，同埋加强语气，真系零压力感。你仲可以用喺安慰人嘅时候，例如人哋话 sorry I forgot to bring your charger， 你就可以复 no worries 啦， I will survive。即是大家都不需要过分内疚，气氛会轻松啲。而第二个 servo 是 service station 的简写，亦即是我哋讲的油站、加油站。但澳洲的 servo 不止入油那么简单，它还有便利店、卖饮品、小食、雪条和车用的东西都会有。有些还可以买炸鸡、买咖啡添。啲连锁品牌例如 7-Eleven 或者 BP，都是大家成日会见到的。如果你想入油可以说，喂，我的车没油了，找个 servo 入油先啦。或者你可以说，我入去 servo 买支饮品，你要不要？一开始你听人说 servo， 可能会以为他说 server、service、servant 定什么，原来是油站，真的要习惯一下。而第三个 bicky， 这个很得意， bicky 就是 biscuit 的说法，即是饼干。澳洲人好中意将一啲普通嘅字变得亲切啲，加个 ie 尾音，就变得好家庭嘅感觉。例如 ，Would you like a cuppa and a bicky？ 意思系饮杯茶食块饼 ，cuppa 即系 cup of tea。而你去人哋屋企拜访，佢哋请你食 bicky， 其实系一个好日常又友善嘅表示。有时你仲会听到啲小朋友话 ：Mom， can I have a bicky before dinner？即是妈咪我想吃块饼。而第四个 thanks， 这个要小心。 thanks 在美国英文是指钉字裤，但在澳洲就是指人字拖鞋，即是 flip-flops。 所以你第一次听可能会很错愕。其实去沙滩或者夏天出街，很多澳洲人都会说 don't forget your thanks， 你就会知道他们讲拖鞋而不是底裤了。同埋记住，澳洲成日都好热，着人字拖出街是好平常嘅事。而第五个 sunnies 又系一个 ies 结尾嘅词语 ，sunnies 就系 sunglasses，
即是太阳眼镜。如果有 friend 话 ，It's so sunny today, bring your sunnies， 即是今日好晒啊，带埋你啲太阳眼镜啦。呢啲 IES 嘅 slang 听落真系几有趣，因为成个氛围会变得冇咁严肃，讲嘢都自然啲。而最后一个 heaps， 意思系好多、非常、劲多，可以形容数量，亦都可以形容程度。例如 thanks heaps 就系多谢晒你。超级感激你。又例如 ，I've got heaps of assignment due next week， 即系我下个星期超多功课要交。甚至你可以话 heaps good， 意思系超正、超好。呢句喺南澳 Adelaide 特别兴，听落有种当地人先识用嘅感觉。今日我哋学咗好多个唔同嘅地道 Aussie slangs， 希望帮到大家，等你哋更加容易听得明，用得出澳洲嘅日常英文。

同路人一直致力推动多元声音和社区参与。如果你对新闻、媒体制作或者社区服务有兴趣，欢迎加入我们成为义工，一起参与内容制作，为澳洲华人社群发声。更多详情可以透过电邮 info@sengwei.com.au 联络我们社群发声。更多详情可以透过电邮 info@sengwei.com.au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同声同路人》电台节目，由《同路人》杂志制作，陪伴每一位喺澳洲生活嘅华人移民。想了解更多新闻、时事、生活资讯同移民故事，欢迎浏览 sandway.com.au。

0: 大家好，欢迎收听同路点评。同路点评每日为你带来五则重要新闻，内容涵盖澳洲、香港、中国以及国际时事，希望帮助大家快速了解每日的世界大事。大家好，欢迎收看同路点评。今日重点新闻有：澳洲移民政策很混乱，各党内部现分歧，尼泊尔洪灾澳洲失踪人数增至39人，政府提供500万援助。中国新任驻澳大使抵澳，强硬外交风格受关注。特朗普签命令将安大略湖改名美国湖。冰岛公投入欧盟，正反支持仅差 2.6%。 澳洲移民政策再成政治焦点，工党、联盟党和一国党都提出收紧移民方向，但各党内部亦出现不同声音。反对党领袖泰勒表示，将根据房屋供应情况设定海外净移民目标，再调整不同签证类别，亦没排除削减人道签证。不过党内其他议员早前表示，难民不会成为削减目标。工党政府日前亦一度考虑将每年人道签证名额由20,000个减至13,750个，但总理阿尔班尼斯其后确认未来将会维持20,000个名额，引起六党批评政府政策反复。至于一国党，党魁韩森提出将净移民控制在每年130,000人，但由于会保留太平洋劳工签证，实际人数可能更高。但党内议员 David Farley 早前提出额外保留约100,000名劳工，令政策引起混乱，其后由韩森作出澄清。尼泊尔同中国西藏边境近日发生严重洪灾同山泥倾泻，澳洲外交部长黄英贤表示，失踪澳洲公民人数增至39人，政府正加紧确认他们的情况。当地目前至少392人死亡，超过1,400人失踪。随着救援持续，数字亦可能上升。黄英贤宣布，澳洲将提供500万澳元援助受灾社区，并在48小时内派出3名人道救援专家协助当地澳洲人员。援助包括紧急食物、住所、医疗和心理支援，部分资金亦会用于灾后重建。联盟党支持政府的援助方案，但六党认为面对严重灾情，澳洲应该进一步投入资源协助尼泊尔灾后重建。中国新任驻澳大使刘敬松近日抵达澳洲，引起外交界关注。部分中国问题观察人士形容他立场强硬，甚至称他为战狼外交官。刘敬松从事外交工作33年，曾任中国外交部亚洲司司长，亦曾出任驻阿富汗大使，熟悉亚洲和区域安全事务。他过去曾经批评印太战略、AUKUS 同四方安全对话机制，并多次批评美国。不过刘敬松抵澳之后语调较为正面，形容澳洲是重要国家，强调两国经济互补，希望双方可以妥善处理分歧。有分析认为刘敬松未来将会怎样处理中澳分歧，以及是否会延续较强硬的外交风格，仍有待观察。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行政命令，要求将美国和加拿大边境的安大略湖改名为美国湖，并要求官方地名资料库在30日内完成更名。特朗普批评加拿大多年来在贸易上占美国便宜，今次改名被视为两国贸易战升级之际，美国施加政治压力的最新举动。不过加拿大拒绝承认新名称。总理卡尼表示，安大略湖名称源自原住民语言，历史早于两国成立。纽约州州长霍彩亦表明不会使用美国湖这个名称。安大略湖是北美五大湖之一，横跨加拿大安大略省和美国纽约州。今次改名亦被指同特朗普上年将墨西哥湾改称美国湾的做法相似。冰岛将会在29日举行全国公投，决定是否会重新启动加入欧盟的谈判。最新民调显示，51.3%受访者支持重启谈判，48.7%反对，双方仅相差2.6%。今次公投并非直接决定是否会加入欧盟，而是决定政府会不会重新展开谈判。如果支持方胜出，最快在今年年底可以恢复谈判。但之后仍需就渔业、农业、货币和主权等议题达成协议，再举行公投决定是否真的正式入欧。冰岛早于2009年金融危机后申请入欧，但谈判在2013年因为渔业和主权争议终止。近年俄乌战争和北极安全形势改变，令入欧议题重新受到关注。不过反对者担心加入欧盟会削弱冰岛的渔业政策和货币自主权。
1: 你现在收听的是同声同路人电台节目，即刻登入同路人网站 sameway.com.au 了解更多新闻和生活资讯。

大家好，欢迎收听《识多啲澳洲》。在这里，我们会和大家分享一些新移民来到澳洲会遇到的生活大小事，由日常文化到生活贴士，希望帮你更快适应本地生活，在澳洲生活得更加安心。

今日会同大家讲解澳洲签证的分类，特别是新移民、打工度假或者准备过来澳洲生活的朋友最关心的问题。其实澳洲签证种类超多，不同人来澳洲的目的都不同，所以我们今日会用一个简单的方法去分，就是 TR 临时居民 Temporary Residence 和 PR 永久居民 Permanent Residence。 简单来说， TR 签证是有时限的，例如读书、旅游、打工度假、短期工作等等。这些签证不等于你可以永久居留，但某些 TR 签证是可以之后申请 PR 的。而旅游探亲签证 Visitor Visa 适合短期来澳洲旅游或者探亲的朋友，一般停留时间是3个月至1年之间，不过要注意不可以合法打工，同埋部分签证会有限制，例如条件号码8503 No Further Stay， 即是你不可以在澳洲境外转签证。而学生签证 Student Visa 俾你合法在澳洲读书，例如读语言学校、大学、TAFE 等等。好消息是你可以每2星期打工最多48小时，而读完书之后，部分毕业生可以申请毕业生工作签证或者技术移民。而打工度假签证 Working Holiday Visa 18至30岁，部分国家至35岁人士可以申请，你可以合法一边旅游一边打工，做满指定工作，例如农场工作，还可以续签第2、第3年，非常受欢迎。而至于工作签证，例如 Temporary Skill Shortage Subclass 482、偏远地区技术工作签证 Subclass 491等等，通常要有澳洲雇主担保，或者你符合职业清单，有些之后可以转 PR。如果你想长期定居澳洲，那你的目标就是 PR。PR 是可以无限期居留，可以工作、读书、享受 Medicare 公共医疗等等的服务。而技术移民 Skill Select 系统包括独立技术移民189、州政府提名190、偏远地区提名191等等。这些签证不需要雇主担保，但要符合打分制度，即是年龄、学历、英文、工作经验都会影响分数。而家庭团聚签证包括有配偶签证、父母签证和子女签证。如果你配偶或者直系亲属是澳洲人或者 PR， 就可以考虑这类。配偶签证通常先批一个临时 partner visa， 再升做永久的 partner visa。而不同签证需要不同的文件，但大致上有几类要准备。有效护照、身份证明、住址证明，例如银行月结单和水电单。如果是配偶或者家庭签证，就要提供关系证明，例如结婚证书、联名户口、合照等等。而所有非英文文件要有官方的英文翻译，最好素描备份，保持整齐清晰。而至于英文要求方面，技术移民、学生签证和部分工作签证都要提供 IELTS、PTE、TOEFL 等等的英文能力证明。技术移民常见的要求是 IELTS 4.6 分以上，如果是配偶或者父母签证，英文的要求通常就没那么高，但可能要上政府资助的 AMEP 英文课程。而每种签证的处理时间都不同，旅游签证大约1至3个星期，学生签证大约4至6个星期，而技术移民和家庭签证可能要几个月至1年。这里很重要，就是不要等到签证过期才处理。如果你签证过期而又继续留在澳洲，那就会变成 unlawful non-citizen， 有机会被拘留、遣返，之后几年都不可以再入境。如果真的不小心过期，记得尽快联络移民局或者找律师、移民代理，看看可不可以申请 bridging visa。自己申请适合英文好、文件准备得齐全、有时间研究规则的朋友，可以省一笔中介费。但是如果你觉得自己情况复杂、不熟流程或者不想处理那么多文件，注册移民代理，记住要有 MARN 的号码会比较稳阵。你可以去 Migration Agents Registration Authority MARA 官网查下代理是否注册的。
如果你不肯定自己应该申请哪一种 Visa， 建议去移民局官网用他们的 Visa Finder 工具输入你来澳洲的目的、年龄、背景，他们会建议最适合你的 Visa 类别，免费又准确，不用自己乱估。申请澳洲签证其实不算难，最重要是搞清楚自己来澳洲的目的，这样才可以选到最适合自己的签证。希望今天的分享可以帮到你们对澳洲签证有个基本了解，走出第一步会更加有信心。

在陌生地方重新开始，从来都不容易。同声同路人电台节目，希望透过音乐、资讯和故事，陪你一起面对澳洲生活每一段路。更多内容，欢迎浏览 sangway.com.au。

同路人一直致力连结社区和分享资讯。如果有任何商业合作、节目赞助或者内容合作查询，欢迎随时透过电邮 info@sameway.com.au 联络我们。

0: 98.5 2000 FM。
1: 欺凌往往比你想象中更难察觉，年轻人在任何地方都可能遭受欺凌，特别是在网上。了解怎样辨识欺凌，并协助制止欺凌行为，详情请浏览 letsstopbullying.gov.au。 以上信息由澳洲政府与堪培拉授权发布。
2: 2000 station sponsor。
3: 妈妈的，
4: 伊玛伊玛。

0: 98.5
1: 2000 FM。
2: 霸凌往往比想象中更难察觉，青少年在任何地方都可能遭遇霸凌，尤其是在网络空间里。了解如何识别与制止霸凌，请访问 letsstopbullying.gov.au。 由澳大利亚政府与堪培拉授权。
3: 2000 station.

0: 98.5 2000 FM。
1: 人口普查之夜为8月11日星期二，必须完成人口普查。而家仍然有时间填妥人口普查，请浏览 census.abs.gov.au/traditional-chinese 或致电1800-181-227。以上资讯由澳洲统计局授权发布。
2: 2000 station sponsor。
3: 接下来为您献唱《春天花会开》，我的爱。

0: 98.5 2000 FM。
1: 人口普查夜是8月11日星期二，每个住户都必须参加人口普查。现在仍可完成人口普查表，请访问 census.abs.gov.au/simplified-chinese， 或致电1800-181-227。由澳大利亚统计局授权。
2: 2000 station sponsor。

0: 98.5
1: 2000 FM。
2: 欺凌往往比你想象中更难察觉，年轻人在任何地方都可能遭受欺凌，特别是在网上。了解怎样辨识欺凌并协助制止欺凌行为，详情请浏览 letsstopbullying.gov.au。 以上信息由澳洲政府于堪培拉授权发布。
3: 2000 station sponsor。

0: 98.5
1: 2000 FM
2: 霸凌往往比想象中更难察觉，青少年在任何地方都可能遭遇霸凌，尤其是在网络空间里。了解如何识别与制止霸凌，请访问 letsstopbullying.gov.au。 由澳大利亚政府与堪培拉授权。
3: 2000 station sponsor。

0: 98.5 2000 FM。
1: 人口普查之夜为8月11日星期二，必须完成人口普查。而家仍然有时间填妥人口普查，请浏览 census.abs.gov.au/traditional-chinese， 或致电1800-181-227。以上资讯由澳洲统计局授权发布。
2: 2000 station sponsor。

0: 98.5 2000 FM。
1: 人口普查夜是8月11日星期二，每个住户都必须参加人口普查。现在仍可完成人口普查表，请访问 census.abs.gov.au/simplified-chinese， 或致电1800-181-227。由澳大利亚统计局授权。
2: 2000 station sponsor。

0: 98.5
1: to 000
0: FM.
2: Keeping you up to date with the latest news and current affairs from around the world. Stand by for the next program, broadcasting in Mandarin.
3: 欢迎收听 FM 九十八点五新南威尔士州多元文化广播电台 Radio 两千华语节目。
4: 数百万澳大利亚人即将迎来春季，而今年的开局将出现50多年从未见过的异常暖天气。一股暖空气团将于9月1日周二向东横扫澳洲，给多地带来堪比夏季的早春气温。悉尼预计最高可达27摄氏度，较常年春季初平均高出4到7度。上一次悉尼在开春头几天气温突破24度，还要追溯到1969年。WeatherZone 指出，如果周二至周四气温超过24.8度，将创下悉尼161年来最温暖的春季开端。阿德莱德、堪培拉同样迎来5年以来最暖早春，首府普遍21至22度。东南部伴随高温，还可能出现降雨。气象部门表示，澳洲大部分地区2026春季整体气温将高于常年。此前，悉尼、墨尔本、堪培拉刚刚度过有记录以来最暖冬季，阿德莱德与霍巴特也位列史上第二暖冬天。8月29日周六晚间，悉尼西南区吉尔福德 Randolph 街发生一起恶性入室枪击事件。当晚7点40分左右，数名男子强行闯入一处民宅，向屋内一名男子背部开枪。作案后，嫌疑人驾驶一辆白色 SUV 迅速逃离现场，中弹男子被紧急送往维斯特米德医院抢救。截至周日，伤者依旧处于危急生命状态。案件发生之后，当地社区忧虑情绪上升，担心悉尼或将再度爆发黑帮之间的报复仇杀。目前警方已经介入调查，正在全力搜捕涉案人员，呼吁知情民众提供线索。澳大利亚一桩历时多年的金融集体诉讼迎来重大进展。本案核心原告温迪·吉布森表示，面对大型企业，普通人要有勇气站出来维权。另一位原告彼得·科里则希望银行能够吸取教训，恪守诚信经营。律所负责人内森·拉波波特提醒大家，养老金理财理利率看似微小的差距，经过复利常年累积，最终会造成数万澳元的损失。这起巨额和解案也给澳洲整个金融行业敲响警钟。澳洲联邦银行 CBA 连同两家合作投资机构达成2.49亿澳元的和解协议，超过50万普通民众有望拿到养老金补偿。这起案件由 Slater and Golden 律师事务所代理，涉案三家机构分别是澳洲联邦银行 CBA、 Colonial First State Investments 以及 Avantios Investments。 案件覆盖2008至2021年长达13年的业务。原告方指控机构在管理民众养老金账户期间，优先顾及企业自身收益，导致储户养老金长期只能拿到极低利息，造成大众退休资产缩水。按照和解方案，符合资格的民众补偿金会自动打入个人养老金账户，不需要大家主动申请。不过要注意，目前和解不等于案件尘埃落定。三家机构虽然达成和解，但依旧否认全部指控，不承认存在不当行为。这份和解协议还需要完成法律文件签署，等待澳大利亚联邦法院批准之后，资金才会正式分配。据悉，联邦银行已经为此笔赔付做好财务预算。本周一上午，悉尼西部奥本哈罗路一处公寓，居民在垃圾桶内发现一名新生男婴遗体。警方到场勘查确认，男婴赤裸被装在塑料袋中，推测遭遗弃时长最长达36小时。目前现场已封锁并展开全面调查。警方表示，当前首要任务并非追责，而是紧急寻找婴儿母亲，保障其身体健康并送医救治。现阶段警方正走访住户调取监控，还原事件经过， 同时呼吁知情市民尽快拨打灭罪热线提供线索。

0: 好，欢迎来到境界栏目，我是主持人周周。看见人物，看见时代，看见更大的世界。今天做客境界的嘉宾是澳大利亚华人总工会主席、澳大利亚华人社区发展报告2027委员会负责人陈青松先生。陈主席您好，首先请您给大家打个招呼吧。
1: 周周您好，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多元文化广播电台的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很荣幸能够在周周的直播室跟大家见面。
0: 好的，感谢陈主席。首先我想请您介绍一下澳大利亚华人社区发展报告2027为什么要选择在2027年中澳建交55周年这个时间启动，或者说这个报告这个节点对于这个报告具有什么很重要的意义呢？
1: 好的，2027年是中澳正式建交55周年，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历史节点。对国家关系来说，55年是一段历史，对澳洲华人社区来说，55年也是几代人扎根澳洲、建设澳洲、连接中澳的共同记忆。过去半个多世纪，中澳之间在经贸、教育、文化、人文交流等方面有非常深的联系，而澳洲华人社区始终是这段关系中的重要参与者、见证者和桥梁。我们既生活在澳大利亚，也与中华文化有深厚联系，所以我们有责任把这段历史记录下来。这次出版澳大利亚华人社区发展报告2027不是临时起意，而是在2018年版的基础上继续推进。2018年版报告出版后取得了良好社会效果，澳大利亚国会图书馆和联邦外交外贸部都主动来函要去搜查。我们也向全球约2000所公共图书馆，包括澳大利亚各个州的图书馆以及社区图书馆，还有中国的一些国家图书馆、省市的图书馆以及各个大学的图书馆捐赠。这说明这项工作不是普通社区出版物，而是具有公共文献价值和历史记录意义的工作。所以2027年版是献给中澳建交55周年的一份文化成果，也是澳洲华人社区对自己过去10年发展的一次系统总结，更是我们向澳洲社区、向历史、向下一代交出的一份公共答卷。
0: 那么您刚刚提到，这不仅是一个历史节点，也是一个新的起点。那么今天启动澳大利亚华人社区发展报告2027，您希望它回应的是历史还是未来呢？
1: 我觉得它首先回应的是历史，但最终指向的是未来。没有历史记录，一个社会就容易被遗忘，没有公共表达，一个社区在关键时刻就容易失语。我们做这份报告不只是为了回头看过去10年发展发生了什么，更希望通过认清、认真整理历史，让未来的人知道这一代澳洲华人是怎样在这片土地上生活、奋斗、贡献和融入的。所以它既是历史档案，也是未来指南。它告诉年轻一代，澳洲华人不是外人，不是旁观者，而是澳大利亚多元文化社会的一部分。我们在这里读书、工作、纳税、创业、做公益、服务社区，也是参与澳洲的公共生活。这份报告最终希望回答一个问题：澳洲华人如何在保持文化根脉的同时，更深地扎根澳洲、参与澳洲、贡献澳洲。
0: 我注意到您最近有发表一篇文章，其中有一句话令我非常的印象深刻。您说，澳大利亚华人社区发展报告2027已经不再是一份可选的社区资料，而是一份必须完成的公共答卷。为什么您会这样定义它？今天的澳大利亚华人社区究竟面临着哪些新的时代课题呢？
1: 因为今天的澳大利亚华人社区已经站在一个新的时代关口了。过去我们更多关注的是华人社区内部发展，比如社团、商业、教育、文化活动，但今天我们面对的是更复杂的环境，疫情之后的社会变化、中澳关系的波动、多元文化面临的压力、种族歧视和排外情绪的抬头，以及华人社区自身如何更深地参与澳洲社会。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不主动记录、不主动表达，别人就可能会用片面的方式理解我们，甚至误解我们。华人社区需要一份系统、理性、可信、可信的公共文献，告诉澳洲社会我们是谁， 我们经历了什么，我们贡献了什么，我们面对什么困难，我们又希望怎样共同建设澳大利亚。这不是为了抱怨，也不是为了树立制造对立，更是而是为了让澳洲社会更加真实、全面、深入地了解华人社区。我们希望用事实、资料、案例和理性的公共表达，展示澳洲华人作为澳大利亚多元化社会建设者的一面。所以这不是一本可有可无的书，而是一份必须完成的公共答卷。
0: 所以很多读者可能会认为澳大利亚华人社区发展报告2027只是一本介绍华人社区发展的书，但实际上它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呢？它与一般意义上的比如说社区年鉴、纪念册或者人物志有什么本质上的不同呢？
1: 最大的不同是它不是简单的记录谁做了什么活动，也不是简单的表彰哪些人有贡献。年鉴更多是资料汇编，纪念册更多是活动回顾，人物志更多是人物介绍。但澳大利亚华人社区发展报告2027，他希望做的是一部社区蓝皮书，它既有社区历史记录，也有历史分析，既有社团和人物，也有政策建议，既记录贡献，也不回避挑战。我们希望它成为澳洲主流社会了解华人社区的一个窗口，也成为政府、图书馆、大学、媒体和下一代华人可以查阅、研究和引用的公共文献。更重要的是，它不是写给少数人的内部资料，而是面向澳大利亚社区、面向公共机构、面向未来的一份社区发展报告。它要帮助华人社区进入澳洲的公共叙事体系，让我们的故事、贡献和诉求能够以澳洲社会听得懂、看得见、查得到的方式保存下来。
0: 那么如果只能用三个关键词来概括我们这本澳大利亚华人社区发展报告2027，您会选择哪三个词呢？
1: 我会选择三个词，一个是记录，再有一个是表达，然后是融入。第一个是记录，我们要把澳洲华人社区2018至2027年的发展、贡献、挑战和重要人物事件系统记录下来。然后第二是表达，就华人社区不能永远只是被别人描述，我们要用理性、真实、有建设性的方式表达自己。第三是融入，我们做这份报告不是为了退回华人自己的小圈子，而是希望帮助华人社区更好地扎根社区、澳洲、参与澳洲、贡献澳洲。这三个词合在一起就是这份报告的核心初衷，用记录保存历史，用表达争取理解，用融入走向未来。
0: 我记得您曾说过一句话，一个没有记录的社区容易被遗忘，一个没有公共声音的社区容易在关键时刻失语。很多读者看到这句话都很有共鸣，您为什么要特别强调系统记录呢？
1: 因为零散的新闻会过去，微信群里的讨论会消失，个人利记忆也会慢慢模糊，真的能够留下来的是经过整理、核实和研究的公共文献。澳洲华人社区在过去几十年做了很多事情，有社团建设，有慈善公益，有社区服务，也有商业发展，还有教育成就，也有反歧视和争取权益的努力。但如果这些都没有被系统记录，很多贡献就会慢慢被遗忘。我们做这份报告就是希望把这些分散的故事变成公共的历史，把零散的声音变成有分量的公共表达。这里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澳大利亚社会是非常重视公共报告、历史研究文献、图书馆收藏、政策建议和社区档案，这些都是澳洲公共文化和公共参与的重要方式。华人社区如果希望真正融入澳洲社会，不能只是停留在节庆表演、社区社团聚会和微信群讨论中，你要学会用澳洲社会熟悉和尊重的方式表达自己。出版一部有事实、有结构、有研究、有公共价值的发展报告，就是我们主动进入澳洲公共叙事体系的一种方式。只有这样，华人社区才能从被别人描述走向自己有能力表达，从分散存在走向系统呈现。
0: 所以您认为澳大利亚华人社区发展报告2027真正留下的，它不是一本书，而是一代人共同的记忆。
1: 对的， 我一直觉得这本书最后留下的不是纸张文字，而是一代澳洲华人的共同记忆。这一代华人经历了很多变化，有人从留学生变成专业人士，有人从小生意变成企业，有人在社区服务中坚持多年，有人在反种族歧视和公共参与中不断发声，也有很多家庭在澳洲养育下一代，努力让孩子既有中华文化根基，也能成为自信的澳大利亚公民。这些故事如果不记录，未来的人就不知道我们这一代人怎么走过来。所以这本报告是写给今天的澳洲社会，也是写给未来的华人后代。我希望很多年以后，当年轻一代在图书馆、学校或者网上查到这份报告时，他们会知道前辈不是沉默地经过这片土地，而是认真生活过、奋斗过、贡献过，也为后代人留下了证据和方向。
0: 这次澳大利亚华人社区发展报告2027的编写不是一个人一家机构能够独立完成的，那么能不能请您介绍一下这个澳大利亚华人社区发展报告2027的委员会、编委会和参与团队呢？
1: 好的，这份工作确实不是一个人一个机构能够完成的，我们现在希望形成一个小核心宽参与、重资料、重质量的工作机制。在学术和顾问方面，我们会邀请长期研究中国、澳大利亚和中澳关系的学者，以及熟悉华人社区的公共人士提供指导。在编辑方面，我们会组织编委会和专题工作小组，负责资料的收集、访谈、写作、审稿和事实核查。在社区层面，我们希望邀请社团、媒体、企业界、专业人士和青年代表共同参与。目前我们已经非常荣幸得到一些重要公共人士和学术前辈的支持，其中就有澳大利亚前外交部部长，前那个新南威尔士州的州长，就是 Bob Carr， 他已经同意支持我们这个澳大利亚华人社区发展报告2027，并且担任 Patron。 还有另外一个重要的，就是澳大利亚最著名也是历史最长的就是汉学家，他现在是那个格里菲斯大学的荣誉教授马克林教授，他是我们那个亚太人文的首席学术顾问，他也对我们这本2027版的澳大利亚华人社区发展报告非常的支持。这些支持给了我们很大的鼓励，也说明这些工作具有公共意义和学术价值。我们的原则是资料要真实，表达要理性，结构要清楚，观点要建设性，只有这样，这份报告才能经得起时间和历史的检验。
0: 那么如果有更多的华人社团、企业、青年朋友希望参与我们这本澳大利亚华人社区发展报告2027的编写，他们可以通过哪些方式来加入呢？
1: 能够有很多更多的华人社团参与，青年朋友、企业参与是我们是最衷心希望的。参与方式是很多的，社团可以提供自己的历史资料、重要历史记录、照片和人物线索，企业家可以提供创业历程、行业贡献、就业创造和公益慈善方面的案例，专业人士可以参与专题研究、政策建议和资料核实，青年朋友可以参与访谈、翻译、资料整理、媒体传播和志愿服务。我们特别希望青年朋友能够参与进来，因为这本报告不是只写给过去，也是写给未来。年轻人参与这项工作本身就是一次了解华人社区、理解澳洲社会、学习公共表达的过程。同时我也真诚呼吁澳洲华人社区共同支持这项工作，这不是我曾经从我一个人的工作，也不是澳大利亚华人总工会一个机构的事情，而是属于整个澳洲华人社区的历史工程。我们希望大家有资料出资料，有资源出资源，有专业出专业，有时间出时间，有能力的企业和个人也可以通过赞助、捐助和公益支持的方式参与进来，大家共同努力把这件事情完成好，为澳洲华人社区，也为澳洲多元文化社会留下一份真实、理性、有分量、可以传至后世的公共文献。
0: 那么陈主席，这个节目的最后，我想请您想象这样一个画面，就是很多年以后，一位非常年轻的澳洲华人，也许是在图书馆，也许是在学校，然后翻开我们这个澳大利亚华人社区发展报告2027，您最希望他看到什么呢？是华人的奋斗，是社区的发展，还是一代代华人在这片土地上共同书写的历史呢？
1: 我希望看到三样东西。第一样呢，就是说看到前辈的奋斗。澳洲华人不是一个一天形成的社区，而是一代又一代在这片土地上努力生活、工作、创业、读书、服务社会，一点一点走出来的。第二呢，是看到社区的贡献。华人不只是移民，不只是消费者，也不只是少数主义，我们是澳大利亚多元文化社会的建设者。第三呢，就看到我们的方向。我希望年轻一代翻开这本书时，会知道自己既参与，既可以珍惜中华文化，也可以自信地成为澳大利亚社会的一员。他们不需要在这两种身份之间撕裂，而是可以把这两种文化变成自己的力量。如果一个年轻人读完这本报告以后呢，能够更清楚地知道自己从哪里来，站在哪里，未来可以往哪里走，我觉得这本书就有价值了。
0: 那么陈主席，这么多年以来，您一直推动这个华人社区的建设，也始终坚持记录澳大利亚华人社区的发展历程。您做的是一件今天未必能看到成果，但未来一定有价值的事情。那么这么多年一直坚持您就是走下去的是什么呢？
1: 这个我真的谢谢您，就您问这个问题，我就感觉你对我是真的是我的知心朋友。你虽然是我们之前没见过面啊，你看了我这些资料，你真的是很用心看的。真的很知心朋友，我是因为我经历很多呀，所以我非常感谢。首先我要感谢你啊，然后呢，就是我现在回答你跟我说的一个问题，你问我的一个问题啊，确实这么多年，我们从12年到现在啊，经历了很多很多，也有鼓励，也有一些挫折，各种朋友能够支撑我走下来，真的是也很重要一点，就是一个责任的。因为我在这里到了这里以后，感觉了很多事情，就作为一个华人社会的其中的一员，真的有一个责任，就是说。帮助我们华人更好的在澳大利亚去生活工作，所以呢，很多事情今天做，确实你刚才也说的对了，不一定马上能够看到结果。就一本书出版了，也许不会立刻就改变现实，这个确实也是这样。已经将近10年了，但是已经有一些小改变，我看到了。然后一个纪念碑建成了，我们在那个利肯就建了一个澳大利亚华人那个澳大利亚淘金庄华人史坦的纪念碑，当时也不是有很多人去理解，也不会马上就被很多人理解，但现在逐步的社区也知道了。我相信是有很多人理解我们的，所以一次社区记录也许当下看起来很普通，确实是这样，但很多年以后呢，人们会发现，我相信过10几20年会这样的，就这些看似很安静的工作啊，留下了一个社区的一个历史尊严和证据。我自己也是澳洲华人社区里面，我希望我们的孩子，我们的下一代将来在澳洲生活时，不只是知道自己来自哪里，也知道前面怎么样这里扎根，怎么样争取尊严，怎样贡献那个社会。澳大利亚华人社区发展报告2027不是一本书那么简单，它是这一代澳洲华人共同写给未来的一封信，它需要我们共同参与、共同支持、共同完成。支撑我的就是这样一个很简单的信念，就是为历史留档，也为未来留个证。
0: 真的是很感谢陈主席这么多年的一个付出，
1: 谢谢，
0: 真的是。那么今天呢，我们采访的就是不仅是一位长期服务澳大利亚华人社区的侨领，更是一位坚持记录历史、推动公众表达的一位实践者。那么澳大利亚华人社区发展报告2027记录的不只是过去10年的发展，更是一代澳洲华人共同走过的历程。2027年中澳建交55周年，在这个重要的历史节点，澳大利亚华人社区发展报告它不仅是一本书，更是一份属于澳大利亚华人社区共同的记忆，一份向未来的时代答卷。历史不会自动留下痕迹，每一个时代都需要有人去记录，每一个社区也都需要有人去传承。如果您也希望参与到澳大利亚华人社区发展报告2027，无论是提供资料、分享故事，还是支持这项文化工程，都欢迎您的加入，让更多真实的澳洲华人的故事被看见、被记录、被传承。我是周周，这里是境界，看见人物，看见时代，看见更大的世界。我们下期再见。

0: 贵艺术，最悲凉的一腔情怀。
1: 配乐长篇小说《洗莲城》，作者邱苏斌，由琴声播讲。
2: 牛家经常给庙上施舍，有时赶庙会的时候还会在庙里住上一晚。李婉儿陪着王师爷多次上香，和水月庵的主持净月师太很熟。净月师太看着李婉儿的表情，也没过多的说什么，只说可在这儿住下，好好想一想，想通了再做决定，然后帮他收拾了一间禅房。李婉儿实在走得太累了，倒下没多久就睡着了，还没来得及想什么呢。第二天早上醒来，好一会儿才反应过来自己是在哪儿。他想象着牛家大院里的情景，以往这时的牛家大院应该是很热闹了，下人们开始忙碌起来，互相开着玩笑，说着各自主人的趣事儿。各房的太太小姐在丫鬟的伺候下开始梳洗，挑选着今天该穿哪件衣服或什么头饰。孩子们都被喊起来，四处跑着叫着。李婉儿忽然心中一热，眼睛有些潮了。这样的日子以后就和他没什么关系了，他是喜是忧，大院里的人也不会关心了。从此之后，他真的就能够求得清静吗？净月师太走了进来，看着他的表情笑了。婉儿姑娘，心境可是平静多了。李婉儿笑了笑，这水月庵真是让人心平气和的地方。那也得是有佛缘的人。婉儿，佛缘太浅，是尘缘未了。师太说的对，婉儿尘缘未了，所以才心有不甘。别人欢欢喜喜过日子，凭啥我该走这条路，守着青灯黄卷了此一生呢？李婉儿告别了净月师太，飘了一夜的雪花将下山的路铺了一层白，掩住了来时的路。他一步一步朝山下走着，身后留下一串清晰的脚印。刚刚走到山脚下，就看见雪地上有两个人在打斗着，一会儿抱着在雪地上翻滚着，一会儿又斗鸡似的互相瞪着。没等走到跟前，他就认出这两个人，一个是牛子厚，一个是裴少卿。他急步走到他们面前，这牛子厚、裴少卿正抱着滚在地上，忽然发现眼前站着一双脚，一抬头见是李婉儿站在面前，两个人下意识急忙住手，然后翻身从雪地上爬了起来。李婉儿看着他们，一脸的疑问。两个人谁也没做解释，就那么沉默地站着。三个人的表情都有些怪怪的，就好像是约好了似的。他们好像约好要谈一件事儿，然而都在等着对方说出一种结果来。李婉儿终于说话了：“大哥，我想好了，我就要嫁给你，我娶你。”牛子厚不加思索地回答了。哎，他感觉到，原来说出这句话并不是很难呢。只要下了决心，只要什么都不在乎，为了这份感情，为了这份爱，还有什么不能够舍弃呢？这心里的话说出来， 两个人就像忘了

0: 身外的一切相互凝视着，这种凝视传递的是彼此的心声，是相互的鼓励，是不管千难万难不达目的绝不放弃的信心。牛子厚拉住了李婉儿的手，立刻感觉到一种震颤，是李婉儿的身子在抖。牛子厚抱住她，轻轻地拍着她，此时任何的语言都是多余的。渐渐的，李婉儿平静下来，她依偎在他的怀里，感觉是那么轻松，那么安全。这个男人从此就是他一生的依靠。等两个人回过神来，想起身边还有个裴少卿的时候，才发现他已经踏着雪地走远了。乌雅氏一下子病倒了，他躺在炕上紧闭着眼睛，似乎再也不愿意看到任何东西，不管谁来劝他，他只是不吭声。牛子厚曾经来过，坐在炕沿上想说点什么，可乌雅氏连眼皮都不睁一下，根本就没有想听他说话的意思。牛汉章也劝他想开点，说我爸的脾气你又不是不知道，他决定的事儿谁也拗不过呀，再说这件事奶奶也同意了，你一个人顶着根本没用啊，这大户人家三妻四妾那是常事儿，二姨太你都容了，还在乎多一个三姨太吗？乌雅氏看着儿子，心想这儿子的心地还是太简单了，那李婉儿会安心的当他的三姨太吗？其实他也看明白了，事情无可挽回，他这么顶下去，即便顶下去也真的改变不了什么，只能让牛子厚更加的决绝。牛子厚敢于不顾他的感受公然的娶李婉儿，显然是豁出一切了。那既然这样了，他现在能做的只能是约法三章。不管怎么说，他是大院里的大太太，你无论牛子厚娶了谁都得尊他为大，后面这些姨太太都得听他的。那他现在也只能琢磨着把这个事儿办明白就不错了。又僵持了几天，乌雅氏仍然是不吃不喝的样子，连老太太来看他，他也只是礼节性的欠了欠身子，弄得所有人都没了主张。李婉儿来了，站在门外让丫鬟翠玉进来通报。乌雅氏一听说李婉儿来了，硬撑起虚弱的身子，快扶我起来，我不能让他看见我这个样子。翠玉急忙上前劝他，大奶奶见他干啥，赶出去就是了。不，我要见，我不能让他笑话我。翠玉给我拾掇拾掇。
1: 等李婉儿得到允许走进上房的时候，乌雅氏已经坐在客厅，她穿着光鲜华贵，头梳得很光滑，精神显然也很好，一点都没有了病容。李婉儿说，
2: 给大奶奶请安了。
1: 乌雅氏冷笑一声，
2: 请安，怕是来看看我还能活几天吧。大奶奶没必要这么糟践自己的身子，大奶奶如果不点头，婉儿不会硬嫁给大哥，大哥也不会一意孤行，不顾大奶奶的脸面。你们可曾顾及一点儿我的脸面？正是顾及大奶奶的脸面，我今儿个才来跟大奶奶唠唠。唠唠，唠啥？想求我成全你们？哼，做梦！大奶奶是明白人，大 奶奶这样坚持下去，能不能让大哥回心转意呢？他，这辈子，啥事我能拗过他？说的是了，与其这样，大奶奶何苦和大哥结下怨呢？倒不如打发他高高兴兴的。我不是没想过，如果他要娶的是别人，我倒宁愿成全了他们。可不幸的是，他要娶的是你。那婉儿明白了，婉儿嫁给大哥只是知恩图报，一不想夺大奶奶的名分，二不想占牛家的产业。除了这两条，大奶奶还担心什么呢？哼，说得好听，真进了牛家门，谁还管得了你？你会老老实实的守着三姨太的名分过日子吗？要怎样才能让大奶奶相信呢？
0: 乌雅是不吭声了，李婉儿明显是来要他口供的，他才不会那么轻易的答应什么。
2: 大奶奶，如果真的要婉儿求你，那婉儿求你了。
1: 李婉儿说罢，扑通一声跪在地上。
0: 乌雅是慢慢站了起来。
2: 哼，跪吧，跪吧，你就是把地跪穿了，我也不会答应你。
1: 说着，他也不看跪在地上的李婉儿，走进了里间。翠玉看了一眼李婉儿，什么也没说，跟着走进去了。客厅里面，李婉儿一个人跪着，脸上挂着泪，但她仍是一动不动。牛子厚进来的时候，李婉儿还跪着，她心疼地看着李婉儿，慢慢地蹲到李婉儿面前。
3: 婉儿，你铁了心要嫁给我。
2: 嗯。
3: 啥样的苦都能吃，啥样的罪都肯受。啥样的条件都能答应。
2: 嗯。
1: 牛子厚扶起李婉儿。李婉儿站起来的时候腿一阵酸麻，只好靠在牛子厚的身上才站住了。他疑惑地看着牛子厚，不知道他要干什么，但是他信任他，只要他答应娶他，让他干什么他都认。
0: 牛子厚请王氏出面，将牛家人召集到了后院的家庙。每逢重大事项，牛家人都要在家庙聚齐。一坐到这儿，人们就知道要商量的事儿一定非常重要，谁也不敢怠慢，谁都不想缺席。今天有些特殊，来的不只是牛家人，还有袁生庆的刘寿清、梁翠如、董兆山等几位掌柜。他们坐在一侧，王氏居中而坐，牛子厚坐在他旁边，乌雅氏、牛汉章、金玉山、侯氏等家人坐在另一侧。
1: 这儿没有李婉儿，此时李婉儿正站在后院，远远地看着家庙的方向，他心情紧张而又不安地等待着。
0: 裴少卿姗姗走来，手里拿着一把金壶，他要到皮影班去排练。走到李婉儿面前，他站下了，用一种奇怪的眼神看着他。李婉儿也不吭声，两人就这么相向而立，心情各异地注视着对方。裴少卿笑了笑，
2: 我刚跟苏师傅学了段新戏，到时候演给你看。
0: 裴少卿说完径自朝前走着。李婉儿有些莫名其妙地看着他的背影，他不知道他说的到时候是指什么，只觉得 他的表情怪怪的。但是他并不感到意外，平日里这裴少卿就时常有些乖张的情绪，更何况这件事和他还有关系呢。不过裴少卿说话的时候倒很平静，好像已经想开了，这让李婉儿多少有些轻松。李婉儿知道牛子厚要宣布一件大事，不然不会把家人都聚到家庙了。他不知道这会是一件什么样的大事，牛子厚事先什么话都没跟他说，但肯定和他有关，这将决定着他今后在牛家大院的命运。牛子厚却没让他进去，他站在外面，但是却比身在现场还要焦急。家庙里面众人只是静静地坐着，没人说话，也没有人催促，表情都是严肃凝重。牛子厚站起身要说话了，众人神情一震，神经不由自主地紧张起来。牛子厚说道：诸位，我牛家先人自道光年间由山西逃难至吉林落脚，靠辛勤劳作，诚信经营，创下巨额家业，传至炳坤已是四代。炳坤一向谨遵先父临终嘱托，守好牛家产业，怎奈缺乏经商才智，又生逢乱世，致使牛家产业连连受挫，家道不振。炳坤自知有过，愧对列祖列宗，今日决定所有牛家产业及一应事务均交于长子汉章掌管，由大太太乌雅氏监督协理。刘掌柜仍作为牛家元生庆总号大掌柜，掌管牛家所有商号的经营管理，遇事可向少东家汉章请示。牛子厚的一番话令举座皆惊，连乌雅氏和牛汉章都不例外。王氏连声说：百顺呐，你这是干啥呀你？牛子厚平静地说：妈，您听我说。各位知道，炳坤性喜玩耍，每日结交三教九流，奔走江湖九肆，尤其喜欢戏曲。我和叶春善叶老板已经谈好，准备在京城投资办京戏科班，既能培养京戏人才，又满足炳坤的癖好，可谓一举数得。没等牛子厚说完，乌雅氏就站起了身，他神情恍惚地朝外走着，他的心里此刻是一片空白。这个男人的心从此就不再属于他了，他用了那么大的心力，结果都是徒劳。乌雅氏没想到牛子厚竟然下了这么大的决心，为了一个李婉儿连整个家族的事业都放弃。他想过这个结果，也希望将来就是这个结果，但此刻他的心里没有一丝的喜悦。如果能用牛家的生意换回牛子厚那颗心，他宁愿要牛子厚。他缓缓地走出庙门，一眼看到徘徊在家庙外的李婉儿，他一下清醒过来。此时的他连嫉妒的心都没了，甚至 产生一种羡慕。乌雅氏走到李婉儿面前，定定地看着她，不紧不慢地说了一句：“
2: 你赢了。”
1: 牛子厚和李婉儿的婚礼，只请了一些亲朋好友来吃喜宴，在后院搭个戏台，请了叶春善的戏班。李婉儿连轿子都没坐，她不想刺激大太太和二姨太，也不想让牛汉章这些儿女们有不好受的感觉。婚礼上，乌雅氏表现得很正常，雍容大度，温文尔雅，礼貌周到地接待着前来道贺的女眷们。倒是二姨太金玉山少了涵养，婚宴开始不久就自动离席了。后院搭起了戏台，叶春善和艺人们在准备着演出，裴少卿也要登台表演，叶春善就依了他。他正在临时的半戏间里面化着妆，牛子厚走进戏间，身后跟着叶春善，裴少卿便退出屋去。牛子厚见他躲开，也不好叫他，转身对叶春善说要登台唱一出，叶春善就给他安排了大灯殿，说老苏陪你唱。牛子厚伴着薛平贵先出场，等到王宝钗出场的时候，他看到的不是苏雨清，而是裴少卿。他愣了一下，差点忘了词儿。裴少卿看着他，眼里只有戏。牛子厚回过神来，也很快入了戏。两个人完全忘了身外的一切，全身心地扮演着各自的角色。以往两个人也曾经配合过，但似乎没像今天这么卖力。第二天早上，牛子厚和李婉儿被屋外的嘈杂声惊醒，一细听还有女人的哭闹声，是裴二奶的声音，一种不祥的预感袭上心头。牛子厚披上衣服走了出去。过了一会儿，牛子厚回来了，脸色黯然地告诉李婉儿：“少卿离家出走了。”
4: 听民族资本最艰难的一段历史，
5: 诉国粹艺术最悲凉的一腔情怀。
4: 配乐长篇小说《喜连城》，作者邱苏斌，由琴声播讲。
1: 光绪26年，老毛子趁着八国联军在京城烧杀抢掠的时候，占领了奉天、铁岭、安东、扶余等关东城市，吉林城也危在旦夕了。逃难的人们拖家带口，大包小裹，或步行或乘车，满大街都是。韩边外又开始招募兵丁，要开到蚂蚁岭阻击老毛子，眼看着一场战事不可避免。四喜班早在京城闹义和团的时候就返回京城了，怕是时局动荡，真要是隔到了关外，那家里就要塌天了。牛子厚虽说舍不得，终究不能勉强，便拿足了银两打发他们上路了。四喜班在吉林演出近2年，牛子厚没有一分钱的收入，却倒贴了3万两银子，显而易见这是个赔本的买卖，但牛子厚不在乎。四喜班给吉林人带来欢乐，让老太太高兴，也让他过足了戏瘾，花多少银子他都不心疼。这几天很多商家的门前都拥挤着抢购的人，连袁生庆钱庄的铺面也都被提银子的人挤得满满的。袁生庆调足了银子来应付挤兑，牛家大院的人也准备撤走，到处都是下人们忙碌的身影，有的在搬运东西，有的在装车。牛子厚让乌雅氏带着全家和赵全恒的皮影班到乌拉街躲一躲，但是他却不肯走。他说：“这么大一个院子，总得有个人守着， 还有好多铺面不能丢下不管。乌雅氏说让周焕忠带几个人看着就行了，牛子厚不同意，而且还想出很多理由。其实他就是不愿意像丧家之犬似的加入逃难的人群。乌雅氏说不动他，便提出让牛汉章跟着自己走，牛子厚同意了。
6: 牛子厚到了西院，
1: 看见李婉儿照顾着老太太都收拾好了，
6: 正说着话，李婉儿的丫鬟宁玉进来了，说小傻子来了。
1: 牛子厚奇怪，小傻子咋这个时候来呢？
6: 别让他进来。
1: 小傻子已经长成一个大小伙子了，穿着一身韩家军的兵服，再没了小时候那种邋邋遢遢的样。他的奶奶已经过世了，他成了无牵无挂的人。他说他参加了韩统领的军队，要开赴蚂蚁岭前线去了。
6: 一见牛子厚，小傻子激动地开了枪。牛东家，小傻子自小喝牛家粥棚的粥长大的，没有牛家的粥就没有我小傻子。我小傻子是知恩图报的人，只是没有找到机会。我这一去生死难料，今天告个别，就算我谢牛东家大恩了。
1: 小傻子说着跪地叩谢，
6: 牛子厚连忙扶住，免了免了，小傻子，危急时刻你能慷慨报国，实在令我钦佩，倒是我该好好谢谢你了。来，小傻子，咱哥俩好好喝一杯，算我为你践行。
1: 牛子厚不顾大院的人们乱糟糟正准备着逃难，他告诉厨房准备一桌丰盛的菜肴，他和小傻子相对而坐。以往牛子厚也常和叫花子交往，一起吃吃喝喝，但那个时候他都是把他们当成兄弟一样，他们彼此平起平坐，所以小傻子并没有感觉到不自在。但今天不一样，牛子厚把这顿饭弄得太正式了，不仅丰盛，还让下人们伺候着。小傻子对这种礼仪感到有些不适应，开始有些拘谨，喝着喝着就露出本性，和牛子厚开始称兄道弟。乌雅氏打发人过来看了好几次，告诉他家人都已经上车了。李婉儿也来过一次，见他和小傻子正喝得开心，没多说什么就走了。
6: 牛子厚似乎从来没这么尽兴地喝过一次酒，喝得眼睛通红，也忘了和逃难的家人告别，直喝到小傻子不得不走了，他才一头扎到炕上，沉沉的睡着了。
1: 牛子厚再睁开眼睛的时候，天已经黑了，周围异常安静。
6: 他想了想，忽然意识到什么，他腾地坐起来喊周焕忠。
1: 周焕忠没进来，倒是进来另外一个人，他是李婉儿。
6: 牛子厚惊讶了，你们怎么还没走啊？
1: 李婉儿笑着看他，咋没走啊？这会儿差不多都该到乌拉街了。
6: 你怎么没走呢？
2: 你不走我就不走，反正我把他们打发走了，这会儿你连我走都走不了了。
1: 牛子厚无话可说，一把把他拉进怀里。第二天一早，李婉儿陪着牛子厚出现在吉林商会，因为这商会这个地方在以往的时候从来就没有女人进来过，这李婉儿在商会这么一露面，立刻引起了骚动。人们的目光当中有的猜测，也有很多惊奇。李婉儿不卑不亢地随在牛子厚身边，沉静而不张扬，见到熟悉的面孔就点点头，见到惊异的表情就笑笑。再看牛子厚，一脸满不在乎的神情，说说笑笑，一点没受影响。这牛子厚本来行事就怪，常常做出惊人之举，他带个女人进到商会好像也不奇怪，尤其在这非常时期。人们在一阵惊奇之后也就想通了，不再注意李婉儿，三三两两地聚在一起在议论战事。有消息传来， 说韩边外的新军在蚂蚁岭打了胜仗，老毛子死伤无数。商会里的人都兴奋起来，忘乎所以地喊着。李婉儿站在人群当中，他没有跟着一起喊，那显然有失身份，但他在心里跟着大家一起高兴。更高兴的是，今天他进了这个圈子，他忽然觉得他的生活里面又打开了一扇窗子，让他见识了一片新的天地。战事的影响很快就波及到了吉林城，各店铺的门前开始拥堵着抢购的人们，尤其是粮米行更是抢购的热点。有的商家开始囤积，德昌盛的粮米行在门前就挂了牌子，粮米售罄，暂无备货。而牛家的粮米行福生站门前也排着长队，尽管伙计喊着福生站备足了粮米油面，会把所有的库存都拿出来，还在外面有进货，一定平价供应，保证满足大家，可仍然阻止不了抢购的势头。无论水路还是旱路都断了，牛家的几船货都隔在了桦树林子，运不进来。牛子厚清楚，这样抢购下去，福生站也支撑不了多久。等牛家没货了，那几家囤积的商号就开始发财了。牛子厚告诉刘寿卿，收购所有粮米行的粮米油面，不管贵贱，平价卖给百姓。